那本地没得挪威过，那轮地，特别我在待几爷爷的婆婆些个啊，如果那轮地，他的包跟地阿婆阿姨，哎，那本地没得那个家呀，姑奶奶阿爹当爷爷给，阿爷爷们那屋 studio 给人了，俺特别过来窝窝，买点的给那姑奶奶，他的婆婆些哟。